亚洲金融危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方面扩容，另一方面介入抑制成分，具体到中国大陆，由政府推行市场经济进入全球化，同时筑起防火墙，可以说旱涝保收。完身通过世界性危机，外汇储备激增，国库充盈，个人财富积蓄。在陈玉杰个人，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就好比一夜之间，又像是几个世代，来不及后顾，一劲地向前。从外贸公司买断工龄，自营进出口，大学毕业分配在政府部门的先生，早几年已辞去公职下海，先是承包一家体育用品商店赚第一桶金，然后与几个同学去南非购买金矿，再又调转龙头向内发展，到山西开矿和炼胶。这十年与他们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可说是原始的，又是最后的发展机会。就在他们奋起的同时，六十年代后生冲刺新型产业的前沿，时间跃进两千年，就将是又一代风流引领。总算立定脚跟，不仅获得财富，更是在一波连一波的产业浪潮之间占据衔接的一足之地。他们的事业起自计划和市场两种体制的狭缝，左右逢源，一趋一迂回，得尽先机也种下后患，暧昧的受益最终造成身份的尴尬。他们的孩子，一个女儿，在千金买醉的日子里成长。陈玉杰至今记得，两千年世纪之交，一家三口乘豪华轮。

0: 碗还是小点心，那颜色形状首先诱人，尤其诱惑女孩子，其次是香甜的口味。小孩子都是口重又嗜糖，平时受大人限制，从不曾饱足，此时敞开非但不干预，还是鼓励的眼神。可惜到第三盘便吃不动了，就这还只是餐台上末梢的一点点，前菜和主菜丝毫未沾都要哭出来。岂止孩子，大人不也是憨憨的，只不过能自持，不像孩子那般坦然不掩饰。接近子夜时分，餐台撤走，顶灯暗下，地灯点亮，一池莲花盛开，乐队和歌手仿佛是从地心升上来，音符从天庭降落，众人环绕起舞，父亲带女儿下了舞池，两人都不太会，基本就是走步，从这头到那头，看他们在人群中忽隐忽现，有几回女儿的脸正对他，表情十分严肃，好像接受成人礼，就觉得女儿正在脱去小姑娘的形骸，飞速地长大，长成那件珠光碗里服里真正的主人。舞池到处是这样的美人，衣袂飘兮，巧笑盼兮，她走神了，没注意人群滑动中倒计时的数秒，只听得最后一声当，海关大钟敲响，彩带剪断，纷纷坠落，珠子漫洒开来，红灯笼亮了，原来里面都是电灯芯子。船正走到吴淞江口，掉过头，外滩沿岸一带同时放起烟花，那游轮顶上的吊灯突然迸裂，露出玻璃穹盖，于是一朵一朵烟花在深邃的夜空绽放，化成流星雨缓缓垂落，时间就此走进21世纪。女儿自小在祖父母身边生活，与他们聚少离多，在出生成长的十多年里，正是她和丈夫激烈打拼事业的阶段，他们都是上海普通人家，一条街上的邻居，就读同一所小学，又在文革中划地段分进同一所中学，是本地市民典型的婚配形式。中学毕业，一个去崇明农住进这一处房子，动荡结束，终于安定，将女儿接来。女儿已在市区一所重点小学就读，而这边且是草创，周边还很荒凉，学校的品质可想而知，决定暂不转学，每天由父亲接送，顺便可去看望婆婆。辛苦是辛苦，但一家人不必分住几处，算是团圆了。就在此时，方才发现女儿与他们是生分的，跟阿娘长大，宁波人称祖母阿娘，阿娘们称得上是上海中等阶层的一个类型，他们精明仔细，能干豁辣，沪上人说给宁波人做媳妇不易，可他们自己不也是从媳妇熬成婆的吗？他们带出来的小孩，尤其小女孩，都有一张刁钻的嘴和一副刁钻的性子，一上来他们就感到棘手了。绿豆芽要摘两头，鱼只吃塞上瓜子大小两片肉，豆腐是要去皮的，穿衣服也很麻烦，一件套头衫，后领的商标一头脱线，他按惯例索性将那一头也扯下来。多年紧张甚至惶惧的生活将他磨砺的粗糙和简单，孩子却哭了，说应该缝上去，否则就分不出前后。鞋面上的浮尘不擦拭干净也是要哭的，马尾辫不是高了低了就是歪了，随身搬过来的几大包杂碎他看也看不懂，那些花花绿绿的铁发卡掰开再按下，沿发际线扣一排，喝水的壶盖藏着机关，这里一掀那里跳出来，吐出一个嘴，透明的小贴纸上的人物动物有名有姓，贴哪里也有名堂而且重要。这些零件又不是阿娘讲万圣节的鬼装扮，这个街区已兴起万圣节，基本是自己和自己玩，没有讨糖和捣乱的小孩子。南瓜灯在店铺的玻璃窗里闪烁，少男少女们穿了吸血鬼的长袍在街上呼啸走过，其实显得很寂寥。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豆生南国》，作者王安忆，演播曹小林，感谢聆听。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用心感受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黄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都市人间绵绵情缘，他的恩欠，他的愧疚，他的困求，他的原罪，他的苦，忽得一个名字，这名字就叫相思。三部小说，故事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他们的青春、爱与孤寂。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作者王安忆，演播曹小林，敬请收听。最后，女儿高中毕业，直接去美国读大学，可谓人生大礼。因学业中等，就读一所设计专科学院，校址却是在纽约曼哈顿。学费和食宿极昂，有什么呢？钱已经不是问题。因生意上的事暂时走不开，就由丈夫保驾护航送去纽约。看父女二人走进国际出发，渐渐远去，女儿比2000年晚会上又高出半头，身着旅行装，双肩背包上垂挂粉红水晶的吊串，随着走步一摆一摇，就有一股跃动，欣欣然的没有回顾，就这么径直走出视线。他们母女相处向来冷静，从不滥情。回到家中，推开女儿卧室的门，打算收拾整理，不料想一下子撑持不住，坐倒在床沿。是那张童话里公主的卧床，高高的弹簧垫，白色床柱上托着金球，圆顶帐垂下来，珍珠纱上布着小朵玫瑰花。眼泪愧疚流了满面，这才相信血浓于水是千真万确。三，多半的缘故是女儿在美国读书，还有就是寻找新商机。她将德国方面的贸易收缩了，转移到纽约。然而来到这里，多半是在底下酒吧消磨，单独的桌子永远不够用，于是不相干的人凑在一长条大案子边上，各说各的。女儿显得格外兴奋，比平时话多，丈夫呢捧着酒杯缩着手肘，避免碰到邻座的人，脸上布着笑容。他却怀疑他们实际上真的有表现出来的那般享受，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坚持，将快乐时光坚持到底。酒吧门口的招牌上不都写着快乐时光的字样？酒店的快乐时光里中国人极少，像他们一家三口的中国人大概仅此一例，那实在不是个家庭聚会的场合，这三人未免显得不合时宜。可他们一坐就是半夜，送女儿去住处，步行即可到达，两人再返回。子夜时分的清寂里藏着无数喧哗，那沿街的很深，听见枕边人的鼾声不由嗤一笑，真会装，也不知道笑的是哪一个，然后沉入睡眠。他自己来通常是住新泽西，真正的北美式标准间遍布全中国，直贯县镇级的酒店模式就来自于他。宽敞明亮，自助式早餐，价格只到那类老酒店的三分甚至四分之一。越过哈德逊河看曼哈顿，不过上海浦东与浦西的距离。这酒店主要客源是旅行

行团，尤其中国旅行团占一半以上，其次东欧和日韩，再有些本土的学生团体。他虽是散客，但因为常来一住又是半月一月甚至两三个月之久，所以店方就将他打包进旅行团，享受大折扣，价格又下来一截。虽说钱不是个问题，可是不还要和通胀赛跑吗？收缩德国方面的生意转向美国，一时上还摸不到门，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人脉都是在欧洲方面，在此可说白手起家，从头开始。来美国之前都说这里地大物博，制度自由，有许每一次都得到一批售房信息，从网络上搜索下来，也有他朋友推荐，全是曼哈顿岛，或中央公园周边，或苏荷、切尔西，亦或第五大道，许多中国人在那里买房。女儿说，她以商量的口气建议，为什么不考虑皇后区，那是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女儿笑一下，这样的笑容常会使她瑟缩，自觉地变成受教诲的人。女儿笑一下说，从投资角度出发，曼哈顿的地产有更大的增值空间。她嗫嚅道，法拉盛一带正趋向上扬。自知说服力不够，就又添一句，中国餐馆多，生活方便。女儿回答一句，曼哈顿也有许多中国餐馆，重要的是文化生活丰富，性价比更高。对话沿着买房的主题进行，倘若换成他父亲，每一个岔口都会旁出去，比如餐饮，比如相异，比如文化，都可激发弹性，见仁见智。说的和听的一概忘记初衷，不知道来自哪里，又去往哪里。当年他便是被带入迷局，一去千万里。回头看沧海桑田，难免感到庆幸，几回折转关头都没出错招，上海有歪打正着处，上海有歪打正着处，似乎有一条潜在的轨迹引导他们的脚步。事实上应该感谢那个时代，

0: 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场。
2: 我问你，堤坝反攻的事还要拖到什么时候？
3: 张书记，我正要跟您汇报呢，这马总啊，他到广州出差了。
2: 出差了？
3: 是啊，
2: 都火烧屁股了，他马尾钱想干什么呀？哎呦，是要等着出事吗？啊，
3: 不，张书记，这事情啊，真没您说的那么严重。
2: 还不严重？啊，等到溃坝了才叫严重。哎
3: 呀，不是的，张书记，您看这民营企业啊，他赚钱也不容易，是不是？您也得理解马总的难处啊。
2: 理解他的难处？
3: 对呀。
2: 亏你刘俊想得出来啊，这么大一个项目，马尾钱赚得盆满钵满，关键的时候这点钱他拿不出来了。
3: 哎呦，张书记，您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人工机械土石方一天是三涨啊，没有钱他动不了工。
2: 别跟我说那些，你坐下。
3: 哎，
2: 我问你
3: 啊，
2: 我让你替我买的书里面加了张银行卡，怎么回事？
3: 银行卡
2: 啊？
3: 啊，我想起来了，那是马总给您的30万元好处费啊。
2: 好处费？
3: 对呀、啊。
2: 要不是我收拾书柜，我还真不知道。

0: 海平两口子忙，经常不在家，为了改子的面子和前程，我又不能明面上去照顾你，这心里头啊不好受啊。
1: 为了改子，为了你愿意
0: 你呀、啊、就是心实在，这么些年呢哭了你啊。
1: 不哭，想想都乐呵。盖子出息啊，
0: 那是你贪林叔举荐的好。
1: 哎呦，我可不敢贪功，是盖子自己有出息。
0: 将来啊见他爹，我呀也安心了。
2: 清点水，
3: 来，我帮您提。
2: 啊，不用。
3: 来吧。
2: 哎，好，谢谢。
4: 村民们注意了啊，我是林太平，三个事儿啊：一呢，重申一遍村里的清泉水管理公约，禁止洗衣服，禁止卫生垢，禁止不孝子女和有劣迹的人饮用。这个二呢，今儿个镇里开会通报。河的上游啊，有村民在防护堤坝上抠石头垒自家的猪圈。嗯，这个堤坝呀可是咱们老槐村的保护神，如发现咱村有破坏堤坝的情况，我见一个逮一个。胆大包天了，连堤坝上的石头都敢摸。这个三呢，今天下午沿河县召开了全县机关干部和乡镇领导大会，是安排布置马上就要来的防汛工作的。下面啊，大家要注意收听县广播电台报道的新闻呐。
5: 同志们，
6: 哎，
5: 刚才市长就近期的防汛工作做了重要讲话，希望大家认真领会精神，贯彻落实。我们沿河县将面对30年，要立即行动。
1: 这30年不遇的洪水，咱老槐村不会水上漂泊。
7: 去去去，操你的闲心！30年前的大水，咱村不都没事吗？
1: 哎呀，也是啊。哎，那个时候还是改子当的抢险队长。
8: 哎，老魏，咱把广播给闭了呢。
9: 人心隔肚皮，30年河东，30年河西。
1: 哎呀，
8: 哎，
10: 老魏，你这啥意思啊？不明白，
1: 就是啥意思不明白
8: 啊？
9: 人前讲的头头是道，可物是人非，今非昔比了。
8: 这我还是没听明白。
1: 是你傻呀？这还不明白
8: 啊？
1: 咱们县的防汛堤坝，钱是花的不少，可不一定管用。
8: 哎呀，我的妈呀！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
1: 这下咱老槐村还真有点玄乎了。
9: 哎呀，这就叫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说的呀比唱的好听。
1: 哎呀，这没想到啊，这怎么能这样？
4: 新闻里听到了吧，咱们这儿啊30年不遇的大雨就要到了，我们呀、啊、得响应课件书记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这样每家至少准备50条编织袋，哎，越多越好，明天啊都拿着上坝。
11: 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坝。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14: 曲苑茶楼，听。

0: 你就晓得嘞。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乐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乐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o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2: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3: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4: 小区的一家超市啊，打着倒闭清仓的旗号，每天播放着商品降价处理的广告词，最后一天亏亏亏，甩甩甩，亏得让人心痛，甩得让人出血，把遗憾留给自己，把满意留给客人。就这样不知不觉一个礼拜过去了，哎，天天在喊，半个月过去了天天在喊，一个月过去了天天在喊，两个月过去了天天还在喊，而且喊的那是越来越扯着嗓子叫。小图和家人光顾了几次以后啊，小图的女儿不解地问这家超市的收银员，哎，你们天天喊最后一天最后一天，都不是最后一天，这怎么才能算是最后一天呢？收银员这时候眨巴着眼睛说，哎，这得喊最后一天，哎，还没到12月31号呢。
5: 孩子啊，奶奶给你讲故事。
6: 奶奶，我去拿个小板凳坐下来听您讲。
7: 哎，客官，茶楼马上就要开书了，您里边请。
8: 老板娘，
4: 你给搬张大板凳，我坐下来好好听啊。
8: 哥们儿，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说给你听听呗。
9: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
10: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4: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4: 里面有早已石化了的煎鹅、鸭子、火腿、面包等等。屋子腾空了，考古学家开始拆蓝色洋瓷的包金木套，它长5米，宽3.3米，高2.75米，顶盖
1: 科技促成技术，加快吸收效果，贴完眼睛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上的小字更加清晰。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10-388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通通都能享受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给您一副防蓝光老花眼镜，再加豪华升机，还有一床祛湿排汗的冰丝凉席，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你们一定不能错过。
3: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
2: 不管您是，
4: 你想上哪儿去？都是你听什么？我背他姑娘，这叫什么话呀？轻轻把那个人放在地上，回头一看，哟。窦尔敦这脑袋当时就大了3圈，可不是吗？真是个女孩。哎呀，情急之下也没仔细看看，那个说能行啊？那窦尔敦是疯是傻呀？不，这里头有原因。一，这女孩穿的是男装，她在那低着头，窦尔敦没仔细看。第二，

你说怎么办吧？咱是官了还是私了吧？窦尔敦一听坏了，这给粘上了，赶紧压低声音：“老伯，我真不是诚心的，我看咱私了了就算了。行，听你的，我给你个面儿。私了在这儿不行，咱得找个地方。来来，我雇辆车。”老头还真就雇了辆车，让窦尔敦上车。我在地下能走？不行，你想跑怎么的？上车！哎，好好上车。窦尔敦上了车了，那个女孩也上了车了。窦尔敦偷眼观瞧，这女孩长得傲骨英风啊，女人有点男相，但是不丑也不俊。心说话，你一个女孩家家的，你为什么穿男装啊？这事儿弄的，窦尔敦心里这个懊恼劲儿就别提了。老头告诉车老板：“走走走，奔德胜门。”简短接说，穿街过市到了德胜门，挨着城不太远，有一所大宅院，门前这胡同挺宽，车停住了，老头付了车。

0: 老伯这个人就这么了不起啊，就这么了不起，我说话一点都不过分，将来你们有遇上的时候就知道我说的不假了。
1: 哦，
0: 哈利堡特高兴，最后问他有多大年纪。30挂零啊，今年大概32岁吧，好岁数。这哈利堡他拒绝怎么办？不能不能啊，一家女百家求，一家男百女求，反正这都是一回事儿。我不管他萧五娘萧六娘的，总之他不没订婚吗？窦尔敦不是没答应吗？那他没答应就拉倒啊。现在我主动跟你提出来了，我女儿应当占第一号，就看你怎么办这个事儿了。我相信你跟窦尔敦的交情，你说话肯定有分量，无论如何我求你了。哎呀，上官元英说好吧，这事儿咱们搁在这儿，关键问题得帮着我找着窦尔敦呢，找不着我给谁保媒去。行行行，从明儿个开始我撒下人马找窦尔敦。这上官元英啊就把窦尔敦的装束长相一切一切跟这些人做了介绍。你大伙儿没印象上哪儿找去？这京城啊。

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2: 中好，收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午间的1点到2点之间，我们又相会在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节目的前半段，我们为它命名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
5: 父母的话都已经退休了，是家里的独生女。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现在还有需要哪些信息需要我介绍的呢？
2: 那我们来详细问一问好吗？96年的南京本地女孩是吧？
5: 对，是的。
2: 在哪里读的大学？什么专业？
5: 在南京本地读的大学。
2: 专业是？
5: 读的是那个策划类的专业。
2: 企划啊，这一类哈。
5: 对。
2: 动脑子的。好，那其实现在在文化类的国企做这个工作还蛮对口的啊。最起码学的很大部分可以学以致用了。
5: 是，很喜欢这个工作。
2: 父母已经退休了，那爸爸妈妈平时都他们怎么安排他们的生活呢？退休生活。
5: 他们安排的很丰富啊，有时候去上老年大学啊，然后会
2: 喝了一杯网红的那种红茶。就是饮料，
5: 是奶茶吗？
2: 对，奶茶。我犹豫再三，因为我知道自己我在下午不能喝这些东西。没想到我到凌晨3点都没睡。
5: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报道，因为他为了增加口感，因为现在年轻人他喝奶茶喝的太多了，他的这个口味就越来越刁。他为了刺激这个味蕾。然后所以就把口味做得非常浓，其实加的咖啡因和含糖量都特别高，一般人体就像我们这种不经常喝不怎么爱喝的身体就吃不消。
2: 我也知道这个道理，我知道它含的某些物质甚至比咖啡还要多，对吧？但是呢，我想着，
5: 然后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新鲜的食物，
2: 对，
5: 要冒点风险，
2: 因为它就是我收藏已久的一家，
5: 是啊，
2: 配着他们家的盐酥鸡，哇，还蛮香的。但是，
5: 对，
2: 我凌晨3点都没睡着，我、
5: 不过这也是一种人生体验嘛。
2: 你可真好，什么都可以帮助我安慰到。那你猜我在干嘛？
5: 你在跟我聊天。
2: 不是凌晨三点的时候。
5: 我猜你在看书。
2: 我在购物。
5: 兴奋了对吗？
2: 对呀、那你刷着手机，哎，看到
5: 我昨天也

0: 还在深夜独自一人辗转反侧，刷朋友圈吃狗粮吗？幸福情缘，多年情感咨询经验，专业红娘牵线，让你心动指数蹭蹭上涨，助力幸福一线牵。地址
1: 非常的就是尊重我的一个想法吧，
2: 你肯定是特别懂事的那种，而且你还是做人事工作的，你想想看，对吧？你总不能一句话，然后说跳了，跟应聘者拍桌子。
1: 对，为人处事这一块还可以，
2: 肯定很好，就是那种如沐春风的。我曾经听到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他在北京当记者，然后他跟我说到央视的一个著名主持人，他们。不是京北京那个饭局也很多嘛，文化界啊，就是那个柴静嘛，他跟他吃过饭，我问他什么样的人，他想了半天，他说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如沐春风。哎，这话是不是很有含义啊？
1: 是的，
2: 但是就让人扑面而来，感觉到很舒服，是吧？
1: 我也很喜欢这样的人。
2: 你也给我这样的感觉。
1: 是吗？谢谢。
2: 是的。就跟你感觉，就跟你见面，哪怕约会相亲你没有看上我，但是你也会处理得很好。那种的。好。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呢？
1: 我希望男生的年纪在90到94年这样吧。身高方面的话，最好是175加。
2: 你有多高？
1: 我自己的话165。
2: 165是吧？
1: 净身高。不将
3: 就。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即将结束，今天面向江苏听众，最后再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今天只要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一个电话，通通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好了，400710-3889，400710-3889。人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干涩模糊好多年，但是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没想到最后情况严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建议现在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眼周20多处穴位，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而且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更加的轻松。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订购，您依然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再送豪华升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惊喜福利。最后一波抢完即止，大家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在电波当中有时候会给我们产生这种虚幻，就是我们说过的话就像那首歌一样，答案在风中飘，随风而逝，有什么能留下来呢？如果你不把节目，不把资讯，不把每首歌下载下来的话，但是我相信总有一些

0: 不再是一开始那个100%电量的 soulmate， 或者对方完全没有我们以为的那样理想化，他们也有特别笨的时候啊，完全是个大笨蛋啊，或者说他们不安无能为力的时候等等等等。这种失望呢完全正常，甚至是恋人关系里最常见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啊愿意磨合，觉得自己能够接受，而有的人却压抑着失望，情绪一层一层的积攒起来，直到分手或者是陷入来不及分手的懊恼当中。这种落差带来的迷茫，几乎每个人啊在感情里面都经历过吧。朋友和情感博主都劝说要沟通要沟通，而我们也真的很想心平气和的沟通来着，但是一张嘴啊，不是眼泪上来了就是怒气上来了。那些吵不散的人，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刻带着眼泪和怒气呢吵了一架。那话说回来，吵架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丁点好处啊？其实它也有好处的啊。当我们的眼泪和怒气一起爆发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到，哎，他是否是回避冲突，是那种人格吗？回避冲突的人看似脾气好，其实有很多的隐患。有些人会直接离场或者冷处理，这代表着他并没有处理冲突的能力，也害怕面对处于愤怒和悲伤的你，从而可以看到这个人是怎样的，对吧？还有的人会滑跪，或者是开始哄人啊，甜言蜜语，有可能只是为了缓解对方的情绪，从而躲过这一劫。他回避了真实的问题，他觉得只要解决了你的情绪就万事大吉了，事实上事儿并没解决。而对方面对迎面而来的怒火，回报以恶毒的脏话，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直接上升到人格的贬低。那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中，哎，尽早的发现对方可能存在着性格和人品问题，赶快啊，赶快溜啊。最重要的一点是，每一场吵架都是对我们在他身上投射的一次校准。吵架当中，我们质问那些对方不愿意肯定的部分，对吧？会得到对方否定的理由。
1: 男女各半，1985至2001年出生，大专以上学历，在您工作，条件真实可靠，以趣相逢，以心识人，不尴尬，不将就，只为遇见那个三观同频的他。商圈加社区联合主办，正规、靠谱、有保障，这个七夕别再错过，拨打幸福热线。025-5223-5215，情定七夕聚巧客，我们在巧客广场等你来赴一场纯粹的温柔邂逅。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亲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契合，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0: 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呢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每天的5点到6点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我们未来树教育规划、未来树教育的这个帮助的一些情况。那我们最近呢，张老师又在外面

忙碌的奔波，所以呢我们未来说教育呢还是派出了张老师的助理潇潇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嘴巴王鹏一起和您度过五点到六点的这个

0: 进一步也可以呢提升您的这个亲密度。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个陪伴之旅，
1: 陪伴之旅今天点亮了60%，还40%，大家可以尽快点一点。
0: 对对对，我们马上呢也要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来点亮爱心灯牌啊。那。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104.9 AM102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3: 嘿、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4: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为您送上的这个有请张老师的节目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呢聊一聊啊，未来说教育，我们的这个潇潇老师今天呢代表张老师呢和我们进行交流，希望大家呢来支持和关注，把我们的爱心灯牌点点亮。陪伴之旅呢来点一点，我们来看看经过中场的休息之后呢，我们的陪伴之旅呢还有12%，应该是今天节目当中能够点完的啊。那我和大家呢交流，那我们在上半段呢给大家讲到了我们的这个内蒙玉米的溯源原学，然后讲到了暑期的收心课，讲到了分班考的专项课。其实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在暑期当中一些课程在为大家呢做这个很好的服务。那么很快呢就是8月份结束以后，9月份那么这个就面临着秋天新学期的到来。其实我们未来说教育呢在秋季呢也有一些核心的王牌课程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而且呢有很多好的老师也有

0: 有很多新鲜的消息，我们笑笑老师呢可以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这个大家呢可以非常好的去了解啊，对于孩子的学习是很有帮助，也是未来树教育在我们的这个秋季的核心王牌课程当中的一些亮点。
1: 好的，因为我们的秋季班它分为普通班和名师班，我们的名师班请的老师就是真正的就是名师，我们有物理课程，他是小题狂做的主编，也是在我们这边授课。
0: 是，
1: 然后新的秋季课程呢，我们的老师是来自于南某师附某中的老师，他也是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老师，教学经验丰富，而且深谙南京本地的考试的一些考情，
0: 对，
1: 然后他会精准的把控考试的数据和考试的一些需要学生掌握的一些知识点，所以他的我们算是一个高效的提高成绩的一个课程，
0: 是，
1: 然后特别适合我们想要一些拔高的一些学生来考虑我们的名师班，真的老师非常的强，师资非常的强。
0: 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有些孩子呢确确实实是就是要想接触到这样的资源呢，他其实是没有这种沟通的这个渠道的啊。但是呢，我们的未来树呢给大家呢想到了这方面，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搭建了这样的渠道，然后您如果是需要的话呢，你也可以呢抓紧时间来跟我们的右下角咨询点这里呢去了解。我们看到呢我们节目的右下角这个绿色方块咨询点这里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比如说首先我们马上的这个2728的这个某姓的中考群已经是在有的啊，然后29的群马上就要建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您可以呢跟我们交流，然后根据您孩子的所需进入了这个群里面，然后比如说有些资讯啊，有一些政策的改变啊，还有一些资料的这个提供啊，您都是可以第一手的去收获。那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呢也可以呢了解到我们一些活动的报名，然后呢和张老师的预约啊，对吧，这个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们之前比如说像军训套装的这种这个推荐呐、还有我们这个玉米的这个推荐呐、这个都是在里面的，所以这个咨询点这里呢您千万不要错过。
1: 主要是里面都是和大家同届的家长，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这个非常重要，
0: 是，大家还可以互相呢进行借鉴啊。
1: 对对对。
0: 那同时呢，我们也告诉大家，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的未来树教育的雨花台校区呢也要盛大开幕了，这个也是未来树教育这个校区建设方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1: 雨花台校区，雨花台校区我们找了，因为好多不管是中介还是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些地方，其实也都不远。可能几百米，但是那边的路口它会比较宽，然后我们就会考虑到小孩的一个安全问题。
0: 是，
1: 虽然它只有几百米，它已经算是校区里面离学校比较近的了，然后我们还是自己，我跟张老师去探访，自己找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雨中的门口，就一两百米，然后它相对于比较安全，也很适合当校区，离学生也非常的近，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雨花台校区的位置它特别特别特别的好。我们最近呢就正在给大家选师资，然后排课，大家在雨花台附近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雨花台校区。
0: 校区的选址呢，其实我是知道的，这个张老师呢也是很亲力亲为，
1: 当然，
0: 肖耀老师也跟着。其实我们在雨花台校区开设之前呢，其实我们也考察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地区是不是增开这个新的这个校区，对吧？有考察，
1: 体验完这一个月，你就会知道家里面有多么的温馨，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孩子有多么的可爱。
0: 然后，其实呢，就是我们那时候在一起交流的时候，还讲说，哎呀，我们早知道这个。以前未来树，我们孩子的时候未来树要，然后就讲说早上有这个晚托班，未来树早点办，我们就早送过去了。因为当年我们带孩子的时候有两句话说啊，要不然是人手足，要不然是钱手足。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呢，其实是上了这个晚托班以后呢，人不受罪，其实钱也还好。
1: 对，还好，因为这个我们肯定是亏本的，
0: 对吧？
1: 这算起来我们肯定是亏本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福利。
0: 是，好的。那么我们这个素就问了，说雨花校区这边有小学辅导吗？
1: 当然喽，小学、初中、高中都有，一个40分钟的一个等于完整的一节课了，一节课的这样的一个试听。
0: 试听。
1: 然后试听，如果您觉得满意的话，你再考虑我们；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的话，这个也没有关系，因为老师合不合适，这个也很重要。
0: 对。
1: 然后的话，新生的话，因为我们本来皖府，因为皖府的人比较多，然后我们本来是只接受在读学员的，但是呢，很多家长，比如说他小孩成绩很好，他也不需要补课，但是他也确实需要有个地方来给他做皖府，因为。

0: 家里可能没有人能负担他这个学习作业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还是给很多新生提供了这个晚托的这个服务和价格，大家可以888第一个月来体验一下。
1: 嗯嗯，这个也算是非常的超值，而且门槛呢也很亲民，让大家呢能感受一下子。然后大家来了以后呢，也可以呢就是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中国考生学规划张老师的这个抖音，同时我们像很多的这个抖音矩阵也有，然后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也可以去观看。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上午是我们小易老师会用我们中国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的这个大号来这个直播，下午呢会用矩阵号，比如说在河西啊，在江宁啊等等的爱生活来直播，然后晚上的5点到6点呢是在我们江苏故事广播，目前呢是和未来书教育张老师紧密合作，我们继续呢能够给大家呢送上这些这个消息，让大家呢也升级啊，也能关注，提醒大家呢能够了解，希望大家呢能够全方位的去了解未来书教育给我们孩子在学习上面的这种帮助。同时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呢，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在这里呢，您也可以预约张老师帮您的孩子进行这个咨询啊，规划，这个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在我们未来书教育当中呢，可能更核心的一个地方呢，是大家家长要排队去找张老师谈，
0: 对对对，咨询的服务，因为而且暑期的话，尤其是8月这个底，它会比较密集，然后大家有助理老师的绿泡泡呢，就去找助理老师约张老师的时间。如果只是还没有跟张老师见过面的家长，然后你就可以通过右下角咨询点这里先找小助理，然后我们帮您分配服务您的助理和顾问，我们的所有的顾问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规划师，
1: 是
0: 他不仅是给你提供这一次的帮助，不管你是约时间还是了解课程，
1: 对，
0: 包括后续一些新的政策，还有一些领取一些资料，还有拉你们进群，还有咨询一些南京本地升学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找我们的小助理。
1: 是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告诉大家呢，我们节目的每天的直播时间是傍晚的17点到18点，这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和未来书教育有请张老师，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每天呢都可以好好的去关注一下。那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即将告一段落，我们的场外热线是13062501182，抖音呢是中国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天天关注我们的这个抖音，会大家呢了解更多学习规划呀、教育规划方面的一些情况和知识。除了直播之外呢，我们的这个抖音的一些小片段呢，大家也是可以去了解一下的，对于您教育孩子、帮助孩子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张老师能够天天帮助到您和您的孩子。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不见不散，亲爱的朋友们，再见。
2: 我想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爱的人哦，一定都有的。

0: 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1: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0: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场。

0: 我了。
1: 爸说你爱喝，我刚买的，趁热喝。
2: 你还在忙沉船的事儿？
1: 啊，挺好的。那个船上几家人的源头都找到了，
3: 很遥远。他们100年前在同一艘船上，现在他们的后代又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像一家人一样。
2: 嗯。怪不得他们不愿意分开呢。

0: 化和民俗。于是一个能够展现花街文化历史和民俗的场馆就显得尤为重要。经过我们年轻的陈瑞馆长的不懈努力，今天我们的博物馆终于开业了。下面请陈馆长为大家说几句。
1: 不说了吧，这么多钱在家，这么重要的日子。

靠在岸边，几个匪徒摸黑上了船，他们要抢夺财物。就在匪徒拿起小菠萝手杖时，小菠萝突然起身反抗，试图夺回。他们与匪徒展开了激烈争斗。小菠萝受了伤，血流不止，众人不得已只能带着他弃船逃走。再回头，那艘伴随他们远行的大船已在熊熊大火中沉入了河底。小菠萝伤情逐渐恶化，他告诉谢平遥，自己之所以如此珍视一直随身携带的手杖，是因为里面有他弟弟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而他死行来中国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弟弟。弟弟叫菲德尔·迪马克，也就是马福德。不久以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小菠萝坦言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这条运河，并将随身之物赠送给了一路同行的朋友们。公元1901年8月4日，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去世。那处坟冢插着十字架，面对着浩荡的运河，好像小菠萝依旧会坐在那片泥土里，迎着运河的风，品评中国的茶。100多年后，船上四家人的后人和马福德的后人竟然在花街的小院中相聚了。也许冥冥之中是运河指引着他们重聚到了一起。往来千里路常在，聚散十年人不同。小菠萝没能找到马福德，小菠萝朋友的后人却在命运不可参破的安排下找到了马福德的后人。一对生前再没相见的兄弟，以这样的方式再次成为了一家人。

听众朋友，下面这个消息特别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别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7103889就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先打先得，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胀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贴完眼睛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上的小字更加清晰，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10388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十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通通都能享受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给您一副防蓝光老花眼镜，再加豪华升级，还有一床祛湿排汗的。

0: 冰丝凉席，一个电话多带走四重好礼，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所以攒了这么厚一沓，里面全部都是我当时想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自己看吧。
1: 对对对，我看看。
2: 哎，别抢，都有，别抢。哎，
3: 朋友情谊万丈深，相隔万里。
4: 好久不见。
0: 你做的那个公众号很棒，我每期都有看。
4: 真的吗？
0: 嗯。听说你有很多关于运河的收藏，你有机会能带我看看吗？
4: 当然，随时，恭候大驾。
0: 好，一言为定。

0: 在台上还是没有魅力。
1: 可惜排练时间太短了。
0: 嗯，
1: 要是时间再充裕一点的话，我可以唱得更好。
0: 嗯，我现在终于理解你之前说的话。舞台啊，对你来讲太重要。
1: 其实这些年我也去了很多地方，没想到在我们这个小舞台上才是我最开心、最踏实、最幸福的时候。
0: 那照你这么说，你得在这儿多唱唱。
1: 那不然呢？我都答应咱爸了。

0: 儿子找你呢！快快，老大，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可哪找你？快点！
1: 儿子找你有事儿。哎，我说赶紧叫老大。
2: 你儿子找你？找你？看看这，
1: 你儿子说让我把你带到这儿来。
0: 这干什么呀？带到这儿来？
1: 啊？
3: 爸，
1: 哎，生日快乐！
3: 哎，
1: 这条船是送给您的生日礼物。
4: 我告诉你，茂哥，不要随便开玩笑，你别以为你结婚了我不敢揍你，开这种玩笑。哎哎哎，
0: 干嘛？
5: 真的？
6: 真的？
7: 什么真的假的？真的是给你的，我也开。
8: 快上来，快快快！
9: 孩子孝顺你的，快！
10: 赶紧看看去，快快去，
11: 快快快！
12: 快快快！
13: 儿子，赶紧上去看看去，就是把手，快快快！
14: 啊！
15: 别摔倒了，哎，爸，
16: 怎么回事？

0: 么样？啊？
1: 这条船不单是给您买的啊，也是给我们群要买的。以前大家合资买了条船，卖了，也把我爸这半辈子的心气给弄丢了，所以我就看您跟丢了魂一样。
2: 不至于，不至于，我没那么脆弱。
1: 爸，嗯，现在花街生意成功了，嗯，可以迎来大发展。嗯，顾市长说，我们可以入手旅游业，所以以后这条船可以做餐饮、做刺绣，包括还可以做一些小舞台的演出。
0: 带您去加尔仓看看。
2: 走。
3: 刺绣这都可以在这儿。
4: 对呀，
3: 看脸儿，
5: 刚才我看见外面夕阳很美，我们就拍照片了。
3: 现在就看看那个。哎呦！
2: 这么多的电子设备，我不熟悉啊，我从来没操作过呀。
0: 学呗，原理都差不多，慢慢学。您这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2: 说的也是，
0: 哥，你坐下感受一下。哎，
2: 好好好。哎，
0: 跟您之前那可不一样。
2: 那是那是。啊，这有点高瞻远瞩的意思啊。
0: 懒吧，那。
2: 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耶耶！
6: 哎，走了，我小时候就看见了，
0: 清朝时候就有了，这是我爸的命。哎呦，
7: 你们几个上来歇会儿吧。
0: 好，哎，啊，走走，上来歇会儿。
8: 可以吧？喝汽水。
0: 哎，喝。
8: 陈任，我给你按摩。
9: 辛苦啦！
0: 来，我给你念念。哎，进来吧。
7: 新院的堂屋好像比这大不少啊，层高也高了。
0: 对，拆了重盖的，地基也做了加固。
8: 哎，你们要是有什么意见，记得提前说啊，搬进去以后再改就来不及了。嗯，
7: 我没有什么意见。你呢？

谢谢大家来参加新郎谢望河和新娘夏凤华的婚礼，现在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的这个好消息啊，眼睛模糊干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庆即将结束，最后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补贴咱们江苏听众。如果你感觉眼睛又干又涩，像针扎一样疼，在家看手机电视总是模糊看不清，出门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特别苦恼，今天机会来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多重中草药精华，效果非常不错。拿到眼贴，教大家一个小技巧，贴前看看电视或手机的字幕，贴完以后再对比一下，您会发现眼睛像被擦过玻璃似的，明显看得更加清晰，更加透亮。而且好视力眼贴是咱们电台严格筛选过的护眼产品，26年的大品牌，有实力有口碑，才敢放心推荐给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1000份眼贴福利抢完即止，现在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通，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每人额外再多送豪华升级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送一床祛湿排汗的冰丝凉席。

0: 四重大礼只送十分钟，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19:00。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此刻呢继续来到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的时间，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

0: 大家
1: 是
0: 错
1: 的，
0: 不可以。治疗哮喘呢，你不能只盯着呼吸道，必须同时管好像过敏性鼻炎、皮炎，否则这个哮喘是很难得到真正控制的。
1: 是的，
0: 所以呢，这它的这个治疗啊，也要分步走。发作的时候控制症状，让它不咳不喘，但是好了之后呢，你也要知道啊，它这个气道里的炎症还是要在的，所以要规范的用药。如果只是治标不治本，气道炎持续存在，等到孩子哎，你们家孩子上学之后一跑步，然后呢一受凉一感冒啊，然后或者是有病毒感染，这个喘息就随之而来，这卷土重来，可以说是非常难受，这个难以根除，真的是很恼火的一件事情。
1: 对啊，那这个记者了解到呢，说这个治疗哮喘啊，有一个叫做吸入激素，其实是治疗哮喘的这个优先推荐方案。
0: 嗯，
1: 但这个很多家长一听啊，说这用激素是不是就不长个了
0: 啊？对，影响吗？
1: 对啊，那专家解释呢，说吸入激素的剂量非常的微弱啊，一年吸入的总量还比不上哮喘轻型发作时挂一次水或者吃一次药的剂量。
0: 哦，
1: 那这个儿童医院哮喘夏令营的这个夏令营长期呢，也是接受吸入治疗的孩子，有的长到了1.92米，身体素质也是非常的棒啊，对吧？那这个吸入治疗啊，其实会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步减量，控制在每3到6个月减一次剂量，减到最低维持量之后，再稳定半年到1年不发作就可以停药了啊。
0: 嗯，
1: 那其实医生也解释到说，他们治疗的目标呢，就是保护孩子的肺功能不受损害，让他们跟所有同龄人一样健康成长。
0: 哎，对，所以呢，其实大家说这个会有影响，大家要相信医生的判断啊，不要自主的就是用自己的意识去评判人家专业的角度去给你开出的药啊等等的，一定要放心这一点啊。那同时呢，最近几年其实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叫做雷暴哮喘，对吧？
1: 对，
0: 其实呢，就是雷暴天气频发的时候呢，专家也特别

0: 小星星节目。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1: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进入到今天的星星故事屋，今天的星星故事屋呢，来跟你说到成语故事黄粱一梦。
0: 黄粱一梦呢，其实有很多的叫法啊，也叫它黄粱一梦，也有一枕黄粱啊，这个邯郸梦等等这样的叫法啊。它呢是出自于唐代的一本枕中记当中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唐朝开元年间啊，书生卢生呢赶路，在邯郸一家旅店歇歇脚，偶遇到道士吕翁。这卢生呢一身的粗布衣裳，满心愁苦，叹息着自己的胸怀和才学，但是呢却穷困潦倒，一心渴望着建功立业，高官厚禄，甚至是富贵满堂。旅店的老板呢正在锅里煮着黄小米饭啊，也就是我们说到的黄粱。吕翁呢这位道士听完了之后呢，拿出了一个青瓷的枕头递给了卢生，说是啊，你枕着他，你所有的梦想就可以实现了。这卢生呢便很快的躺下入睡了。
1: 那梦里呢，卢生科举高中，一路平步青云，官至宰相，娶了名门妻子，儿孙个个成才，身居高位。他享尽荣华，良田豪宅珍宝无数，历经50年风光，80岁年老

0: 病室。罗生猛然惊醒，转头一看，吕翁还坐在身旁，锅里的黄米饭居然还没煮熟呢。他恍然大悟，方才半生繁华不过短短一梦。
1: 就此呢，这位道士吕翁呢也点化他，世间荣华富贵皆是转瞬虚幻，卢生看破名利，不再执着他的功名利禄了。这就是这个黄粱一梦的出处啊。他呢还有一些近义词，比如说什么镜花水月呀，还有南柯一梦啊，对，都是这样子的。那么对于很多的小朋友而言啊，为什么会讲到今天这个故事呢？其实很多的小朋友内心是非常渴望我们可以独立的啊，这个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呢，其实有的时候家长的陪伴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啊，不仅仅是身体上要跟孩子们共同在一起，而更多的是心灵上的相通啊。那么所以说啊，当孩子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要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和支持，让他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家永远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当孩子取得了好的成绩的时候呢，当然要给予他们肯定和赞扬，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是得到了认可的。所以啊，你看陪伴孩子们的蜕变的过程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其实呢，不只是大家想象的那个成长的结果，在其中的过程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0: 对，这就是今天在星星故事给你来说到的成语黄粱一梦。那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0: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学校是一艘漂浮在湖上的大船，每天呢，丹丹会背着书包跨上甲板，教室呢在船舱里，操场就是甲板上，课间的风景呢是芦苇水。
1: 我的梦想在星空下起航。
0: 赠李龟年所描写的呢，就是他对于他的好友李龟年的一种相思之情。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生南国，这其中的南国所指的就是红豆的产地在南方，又是自己的朋友所在之地，所以首句

生南国来起兴，而暗比后面的相思之情，所以呢它的语句是非常单纯的，而且又富有了很多的想象力。而第二句当中的春来发几枝，一声轻轻的问，成的也是非常的自然，口吻也很亲切。红豆生长在南国的土地上，每逢春天不知道会长出多少新枝，希望你能尽情地采集它们，因为它们最能够寄托相思之情。这首相思又被叫做江上赠李龟年，可见着为怀念故人之作。而据记载呢，在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的时候，李龟年曾经流落江南演唱了这首诗，可见着此诗为天宝年间所作的。

0: 在唐代的时候，有很多绝句名篇经过了乐工谱曲而广为流传者实在是非常多了，数不胜数的作品。王维的这首《相思》当时呢就是梨园弟子非常爱唱的歌词之一了。据《云溪有意》当中记载，安史之乱时，唐宫乐师李龟年流落江南，一次于乡中采访史宴上唱这首诗，满座遥望玄宗所在的蜀中，潸然泪下。可见此诗在唐代时当时的传颂情况。随着现代唐诗三百首的流传和广布，那么影响之深刻，那这一首相思也就一直流传至今，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作品了。古时候这首相思是这么的广为流传，但是到了现在，把这首相思改编成歌曲也是不再
1: 唐。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6: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7: 书接上回，窦尔敦到了北京，俩眼一抹黑呀，哪儿去呀？哎呀，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一想，我带着钱呢，起码我得找一个落脚地呀。选来选去，打听来打听去，他就在玄武门外5里地找了一个小店儿，他住下了。这店房的地方挺僻静，离城也不算近乎。窦尔敦一盘算，白天我进城办事不耽误，早点回来歇着，旁的我不干，先治我腿上的伤。咱就这么说吧，窦尔敦就住下了。跟伙计一打听，伙计说这好办，离着我们不远就有药铺，药铺里有坐堂先生，您就找去吧，这块有个刘高手刘先生，那治的

0: 非常好。第二天窦尔敦找着刘高手，老先生先给他验验伤，就一皱眉，哎呀，我说出家人呐、啊，你这伤可不轻啊，你怎么耽误这么长时间才来治啊？幸好还不太晚，要再耽误些日子，你这腿就废了，你看都肿成什么样子了。窦尔敦呐、啊，找了点客观理由搪塞过去了。你还真别说，这老大夫还真认真，仔细的验伤包扎好了，给拿的药告诉窦尔敦，一天呢分三次吃，你少活动，明儿个按这时候再来，你得好好休息啊，大约一个月左右你就能康复。窦尔敦致谢之后离开这小药铺，就得按大夫所说行事。窦尔敦这一个月哪儿都没去，出来到这儿看伤，然后吃药，大部分时间在店房。离开的时候他狠狠地跺了一脚，那意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等着我的。光这一脚下去，你倒留点神呢，这人特多，没敌房身后站着个人，窦尔敦这一脚正好跺在这人大脚趾头上头。窦尔敦人称独霸山东铁罗汉，那多大的劲儿，他发狠的这一跺脚能轻得了吗？后边这人嗷了一声蹦起多高来，紧跟着把腰弯下了，往地上一蹲，是疼痛难忍。哎呀呀呀呀！我的脚啊，哎呀，我脚趾头折了。窦尔敦一回头，哎呦，后悔了，这是何苦来的？我跺哪门脚啊？跺也不怕，你倒留点神呢。大概这人受伤可不轻啊。窦尔敦赶紧扶起身去，就问：怎么样？伤得如何？要不要找郎中看一看啊？
1: 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从今以后我变成残废了呀，脚趾都折了。
0: 这时候就围了不少人，本来北京就人多，这条街上人更多，有点热闹人就想看一看，所以这人呢哗就围上来了。窦尔敦心里他起急呀、啊，这就在十三城总镖局的门前，一旦被人发现诸多不便，怎么这么倒霉呀、啊？为了赶快离开这个地方，窦尔敦一下腰跟受伤的人商量：朋友，咱这么办得了，我背着你找郎中去，不看不行。不等这个人同意，窦尔敦扯膀子把他背到背后了，转身就走，上冲冲冲，接光接光接光，冲冲冲冲。他腿也长，走的也快，走出来也就是100多步，让身后一个人把他撵上了。这人是边撵他边喊：大和尚，你站住，你给我站住。哦，窦尔敦一听叫我呢，他就站住了。这个人气喘吁吁追上窦尔敦，把腰一叉，用手指着窦尔敦的鼻子：哎，我说大和尚啊，你可是胆子不小啊，天子脚下这是什么地方？哎，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竟敢抢劫良民妇女，你真是色胆包天呐、啊！我没完，我非拉你去打官司不可。窦尔敦一看说这话的人呢是个老头，个儿并不高，哎，长得是福相，肉肉乎乎的，小肚溜圆，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这玩意儿又叫风帽，身上穿着土黄布的长袍，腰里系着丝带，脚下

黑死牛的豆包撒鞋，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背后背着个小包，往脸上一看呢，哎，通红瓦亮，一张娃娃脸，眉毛都白了，燕尾胡须，胡须的末梢还往上翘翘着，这老头长得还挺俏皮，你说他说话挺难听。

家里可开了锅了，把八个孩子都急死了，又要寻死又要上吊啊。他们一口气跑回泰山，见着我们把经过讲述一遍，家里的人

0: 位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不管看电视还是刷手机，总觉得眼前像蒙着一层雾，特别模糊，眼睛经常疲劳，干涩发痒，吹点风。
1: 不对了，无条件接受，都是种感觉，自己做这事儿的确太荒唐，汗流浃背，不住的称是，是是是，是是是，哥，您骂吧，您打我一顿才好呢。的确，我做这事儿不对。算了，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尔顿呐，你30来岁的人了，往后办事儿需要冷静，哪能耍小孩子脾气呢？哎，师哥，往后我一定铭刻肺腑，再不犯这样的错误，那就好啊。哎，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啊。他一指那胖老头，这个你以老前辈相称吧，叫叔叔吧。他名字叫哈利宝，哈哈大笑的哈，哈利宝啊。他是蒙族，这是他女儿，叫哈东珠。东珠啊，你叫哥哥吧。再看那胖老头乐了，哈哈哈哈，老贤侄，对不起，开了一顿玩笑。嗯，你不往心里头去吧，要说赔礼，我应该赔礼呀。窦尔敦一听，上官元英介绍的人肯定没外人了，赶紧以礼相还，老人家，我错，您哪来的错？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不管是老辈儿也好，小辈儿也好，有错就是有错，没错就是没错，我这人最讲理呀。来，坐坐坐坐。上官元英坐下了，仆人献茶，窦尔敦这才问老哥，您怎么到了北京了？嗨，还问我？找你呀。文龙他们回去了，把经过一说，没说嘛，炸了窝了，说什么的都有。我就琢磨着你啊，出不来这口气，第一步你肯定找地方治伤，二一步可能你到13省总镖局找黄三太算账。我这一说呀，大伙都信服，我着急，我先下来了，大队人马在后边呢，就怕你找黄三太玩命，你再吃了亏。阿弥陀佛，老天爷保佑，真没出事儿。我告诉你，我到北京可不是一天了，离着前门不远，我找个店住下了，我天天围着13省总镖局转圈，我一看没发生事儿，这我心呢才放下呀。后来来找我这老朋友来了，我把你的身世和经过都对他讲了，这才发生后来的事儿。书中代言，上官元英说话极有准儿，他说的是字字句句都属实。的确，花文龙他们回去之后说不好啦，出事了，乱了营了。上官元英找到北京，他天天呢蹲到13省总镖局门前，在这看动静，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真要窦尔敦来报仇吃了亏，上官元英就豁出去了，把家伙事儿都准备好了。后来一看没事儿，没事儿怎么办呢？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吧，这才到德胜门

老朋友哈利堡是蒙族，以什么为生呢？以贩卖牛羊马匹为生。当然人家贩卖的是大宗的，往北京运，发了大财了。自从认识上官元婴之后，两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结成了生死的弟兄。上官元婴也好交啊，对于哈利堡的身世也了解的是一清二楚。这次一见面，哈利堡乐坏，今天我就占了其中的一瓢，如果我父母都在的，二老得多高兴，我哥哥妹妹在眼前得多高兴，可惜亲人都不在眼前呐。想到这儿，感觉到有些美中不足，欢喜之中带着一点伤感。正在这时候，哈东珠在屋里坐不住了，就等着新郎官掀盖头，怎么还不掀呢？都把我憋死了。摘耳的一听，好像新郎官上院里去了，在院干嘛呢？隔着盖头又看不见，哈东珠就着急了，故意的咳嗽那么几声，那叫咳嗽吗？豆儿敦在院里听的是清清楚楚啊，豆儿敦明白姑娘着急了，让我掀盖头，也没我这么干事的，我老在院里站着算怎么回事啊？回屋吧。转身他要进屋，就在这刹那之间，从房上跳下一个人来，正好落在豆儿敦背后。再看这个人，一句话都没说，双手捧刀，搂头便砍，照着豆儿敦这脑袋也下手了。豆儿敦是什么人？那是侠客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集《红豆生南国》，作者王安忆，演播曹小林，敬请收听。窗台内侧的瓦盆里养着小葱，蒜头抽出绿苗，其中一叶上缠着祈福的红丝线，过日子的劲头一股脑冒出来。中国式的日子，乱哄哄，热腾腾，与石林馆的中国式不同，那是官派的，这里却是坊间社会。中国大厦的住客来自四面八方，你就可以听见各种方言在此交流。东三省、云贵川、江浙、山陕、闽广、两湖，最终又汇合成北方语系的普通话。有长住，有短留，长可至半年之久，短呢，落一下脚便转移。陈玉杰原本只一周计划，延宕到两周，事情办有六成，公司方面让他再坚持一周，索性彻底解决。不料余下的四成视为最琐碎困难，就又是两周过去，还看不到结束。一人在外，新鲜感维持半月已达临界，初始就有长久规划另当别论，他却是随事态演变一日一日拖下来，难免焦虑心起，不耐得很，情绪变得低落。汉堡这地方阴晴无定，云开日出时眼前一派明媚，

坐在湖畔，柳丝婆娑，微波荡漾，水面点点白帆，真仿佛仙境。转瞬间，天空沉暗，树丛密闭，湖中的天鹅咕咕地叫，歌群呼啦啦盖顶而来，像是药鹰，豆大的雨点砸下，赶紧起身。回程中，乌云忽地破开，迅速向四周围去。湛蓝的穹顶越阔越广，万物晶莹闪烁，心情却鼓舞不起来了。鲜丽明朗的视野反而让人忧郁。后来非不得已便不出门，有时候整天待在住处，白日里客房都走空了，经济中动静声声入耳，清洁工开门闭门，说话嬉笑，吸尘器轰然响起又轰然停止，修理工的击打，新入住的客人经过走廊，行李箱的轮子咔嗒咔嗒滚压地面，没有吵着他，却是让他安心，不自觉睡着。不知道过去多少时间，在一股饭菜的气味中醒来，恍惚以为是在公司的食堂里。饭点到了，窗户板推上去，大锅小炒，米饭面食，热气蒸腾，汹涌澎湃。雪白的四壁刺痛眼睛，闭了闭，方才想起身在何处。中国大厦的餐厅中午不开张，少数几个客人就直接到后面厨房，锅灶边上盛饭盛菜，倒有几分居家的气氛。这一日，大师傅的媳妇从山西老家来探亲，下厨帮忙，做的是家乡饭猫耳朵，揉得十分劲道的面揪成手指头大小的薄片，下在汤里。黑木耳、胡萝卜、西红柿、青芦笋、紫茄子、白山药切成片，上下翻滚。大海碗灶台上一字排开，老陈醋胡椒面任一添，

昂，有什么呢？钱已经不是问题。因生意上的事暂时走不开，就由丈夫保驾护航送去纽约。看父女二人走进国际出发，渐渐远去，女儿比2000年晚会上又高出半头，身着旅行装，双肩背包上垂挂粉红水晶的吊串，随着走步一摆。

居的生活，否则就太闷了。这个酒店让他想起汉堡的中国大厦，住在那里的时候独自一个人，但有公务在身，总是社会中人，多少有些刻意的回避交道，有大国企单位的交金，也有避免麻烦的用心，是一种自适的寂寞。而现在是真寂寞，仿佛游离在真空地带。女儿从来没到过新泽西的酒店，静听母亲述说那些杂碎，似乎只是出于礼貌。他们母女间一直或者说越来越保持礼貌，这固然没什么不好，可也没什么好。有一回听完母亲的大妈们的故事，大约觉得应该做出些反应，不致显得太多冷淡，女儿说出一句评价，老阿姨多半是粗鄙的。她顿生反感，回击道，老阿姨这称呼就很粗鄙。母女极少起冲撞，她出言又过激，女儿不禁怔一下，然后笑一笑过去了。还是年轻人更有礼貌，她却有些微的失望，心底积蓄着一股冲动，自己都无法解释的，就是想刺痛女儿，可此方矛头一出，彼方事实必让开，到底没浇上火。女儿真正的兴趣所在是关于买房，在竹筷吃海瓜子，一只一只送进嘴，然后划一大口泡饭，很快跟前堆起一堆壳，透明的粉红的螺钿，那细细的颈脖子里也有一股海瓜子的咸味儿。现在

0: 管说错了也好，怎么也好，要拿40万，那钱呢？那是能不受感动吗？左宗棠也谢谢大伙儿，然后用轿子把众人送回去。这些人回到家里干嘛呀？骂谁？骂左宗棠。心说小子，你等着，今儿我们这亏吃的太爆了，到了时候本利还给我们，延还罢了，不见早晚得算这账。他怎么想咱不说，就在张亮及左宗棠、江中元筹措军饷的紧要关头，外边的形势为之一变，形势变了，太平军援兵赶到了。天王洪秀全派北王韦昌辉、天官正丞相秦日纲率10000生力军风雷电掣是赶到长沙南门，10000人马铺天盖地到了庙高峰了，扎下连营，跟水波浪相似，马号挨着马号，连也看见了，那踢得非常高，竖起来之后，这人排着队拿着家伙往上爬呀，爬到城头顶上，上头有清兵守把着，守把的清兵也玩了命了，不知从哪儿弄了一些姑娘，都是卖唱卖身的，他是左拥右抱，搂着这些姑娘拼命的喝酒。有个当参将的在外头站着待了一会儿，这参将一听打得太激烈了，他们还没派上用场，他们是属于四路接应使，没轮流到他们干什么呢，所以他们现在闲着没事儿。这参将在外头一听，我的妈呀，大地都颤，冲啊杀啊，咚咚咚咚，感觉这形势不妙。这参将回来了，大人别喝了，今天有点形势不妙啊，你听着，外头打得太激烈了，是不是咱们也得准备准备？
1: 废话，准备个屁，该轮着他们卖命了，咱卖命的时候过去了，没我邓少良长沙早丢了，没你们在座的各位弟兄玩命，能有今天吗？他左宗棠不是有能耐吗？叫他干去，他妈算个屁。充其量是个举人，张亮基把他请来，你看把他美的，这事儿他也管，那事儿他也管，他管旁的行，他妈管不着我。我是朝廷的俸禄，我是国家的命官，他算个屁，往后在我面前不许提他。大人，话虽如此，张亮基张大人把权力交给他了，他执掌着生杀大权呢，一旦出点差错，他那眼睛一瞪怪吓人的，一旦大人吃了亏，别说了，该他妈喝酒喝酒，不管，到时候再说。我没办法了，当小官的说话不算，只好撤到旁边去了。他们正喝着酒呢，坏了，那地道挖通了，现在太平军顺着地道好几百人各拿刀枪在城墙底下进来了，等一出来到了天妃宫的后墙了，进了城了。这是哪儿？天妃宫，进城了，占领天妃宫，冲！

楚雄协的副将，副将也是二品官呢。你有什么权利杀呀？你算个什么呢？当然你的做法对，你没那权利呀。怕朋友吃亏，江中原赶到近前，慢着，季高，切息雷霆之怒啊！邓少良有根基呀、啊，动不得。你要好好想想你自己的身份。我。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前文书叫长沙激战，太平军三打长沙，付出巨大的代价。现在三王下了决心，一定得把长沙拿下来，所以太平军玩了命了。咱们前文说了，在关键时刻，楚雄协的副将邓绍良当了逃兵了。邓绍良不服劲儿，心说姓左的你等着我的，今天我当众受了羞臊，受了侮辱啊，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当众把我拿绳捆上，要不是江中原来的及时，我脑袋搬家了，就是将来你受了处分，我这冤上哪儿诉去。他心里不服劲儿，捏着鼻子还得回去。不管怎么的，左宗棠参赞军机有一定的权利，回去了就是那么回事吧。正在他们这个时候，天崩地裂一声，咕噜噜噜噜，魁星楼那儿爆炸了。太平军打眼放炮，这一下成功了。东南城角有一个地方，那砖瓦石块就上了天了，一下把城墙炸了个大缺口，能有10丈。这回开这大城门可够宽的了。太平军一看，好啦，城墙炸塌了，冲啊！西王萧朝贵立马横刀在那看着，眼睛就一亮，妥了，炸得好，弟兄们，随我进城冲啊！西王萧朝贵。

当先冒着炮火往里冲，身先士卒带头干。萧朝军兵把城墙的缺口堵上，里边还有好几百太平军，利用这机会往外冲，结果还没冲出来，进天妃宫的人一个没剩，都叫清军给杀了。就是一胜一败变化无常，城墙的缺口拿麻袋大砖头又堵上了，恢复了正常，太平军撤回去。当天晚上太平军举哀，西王死了这是小事吗？一面禀报天王和东王得知，另一方面草草地把西王萧朝贵给葬埋了，要按他的身份得举行隆重的葬礼。战争年月哪有那条件和时间呢？挖了个坑包好了，先埋上，留下记号，多少人得记住，将来打胜了尸骨起出来再举行隆重的葬礼再补报吧。现在没办法，人人放声痛哭啊！太平军是一片悲哀呀、啊。都知道西王萧朝贵人缘好，没想到死了。前些是南王冯云山在泉州缩一度死了，没想到打长沙西王又宾天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两个王子相继不在了。太平军为此军心受挫呀。就在西王重炮牺牲的第三天，东王杨秀清率领卫队和三千亲兵赶到庙高峰。东王来了，东王那名望更大呀，天国的二把手，掌握军政大权呢、啊。他排名次在洪秀全之下，要讲究掌握大权，不次于洪秀全呢、啊。今年这东王杨秀清也不大，今年也是三十多岁，长得中等身材，长得结实敦敦实实的，绝对有号召力，又有才干又狡猾，而且在泉州的时候吧，经过战斗受了点伤。听我说，西王宾天这个事儿先搁到一边，我请示过天王，长沙不过是我们路过的一座大城，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此，能拿下来我们就拿，拿不下来我们就放弃，我们的志向是在武昌，是在小天堂南京，我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死伤那么多的弟兄，换取一座长沙叫得不偿失啊。现在参加会的人都是我们自己人，严格保密，我奉天王的旨意向各位传达，放弃长沙不打了，至于什么时候撤兵什么时候走，那也等天王来了之后再做决定，要求各位严守秘密，当务之急，我们现在粮草缺乏呀，因此从明天开始我们需要打粮，我们粮草足备之后要乘流而下，赶奔洞庭湖，然后直入长江，直取南京。大家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散会。哗，散了。军事将领们撤下去之后严格保密，不准外传，军事秘密啊，那要传的满清那还了得吗？留下几个人，一王石达开当然不能走了，北王韦昌辉也不能走，天官正丞相秦日纲都在场。东王又说，一王殿下，兄弟在打粮的事儿就得交给你了，明天黎明给你三千军兵到河西打粮，务须大获全胜，粮草是多多益善，这件事旁人干不了，千斤重担就由你来完成，遵令。第二天天不亮，一王石达开领着三千

千军兵到河西打粮。等到了湘江岸边，石达开琢磨琢磨，哼，有主意了。康禄现在是亲兵首领，在我给你500弟兄手把浮桥的桥头，千万不能丢失，这是我们的归路。明白，你就留到此地，其他人随我前进。石达开领着2500弟兄过了浮桥，到岳麓山一带开始打粮。那土财主有粮食的有的是啊，到这一划了，没有两天的时间就划了好几万粮草，粮食就7万多斤，加解决问题。这打粮的消息传到长沙城里了，张亮基一听，什么？石达开呀，抢我的粮食，你要干什么？请左先生，时间不大，左宗棠来了。张亮基把石达开河西打粮的事跟他一讲，先生，你看这什么意思？我们怎么办？左宗棠多聪明，手捻着虚髯琢磨了一会儿，大人，长江啊，在百年风云当中咱们说过，张家祥本来是天地会的人，跟太平军联合作战，后来在永安突围的时候，他跟着大理、于天方等人结成一体，投靠了清兵。他变革了，到了这面之后，这边提拔他为副将，他死心塌地效忠清廷，成为太平军的死敌。项荣就指着他，这2000人马浩浩荡荡开到湘江的南岸。项荣一边走着一边跟张国良商议，儿啊，此番出征必要大获全胜啊，不过我这心里噔噔老打鼓，一点底也没有，你觉着有取胜的把握吗？老人家您放心，别看咱们总吃长毛子的亏，但是不能一直吃下去，怎么我们也有打胜仗的时候。这次左先生分兵派将，岂乃神算呢？我们人不知鬼不觉的到了浮桥，把归路给他卡住，石达开总有通天的本领，插翅难飞呀！您瞧好吧，三军加快速度，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简短解说，还有3里地就到了浮桥边上了。正走着的时候，就听两旁边惊天动地一声炮响，咚哒！别让项荣跑了，别让张国良跑了，冲啊！伏兵四起，把铁公鸡项荣吓得好像没从马脖子上出溜下去。元帅，放眼往周围一看，一片红啊，全是太平军。这太平军光着膀子，头裹红巾，腰束红带，手拿鬼头刀和长矛，玩了命的就冲上来了。项荣老吃太平军的亏，人送绰号常败将军，你看还好得了吗？国良顶住。张国良心说，耶呵，这石达开真有两下子，没想到在此设下伏兵了，料到我们这一招了，既然如此就得拼命了，指挥三军和太平军是展开了肉搏呀。再看太平军一闪使用火器，火冲、火枪、火炮、火弹，而且射的是火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您别忘了这句话，水火无情啊！刹那间烈焰飞腾啊，满天都是云雾了，对面都不见人，到处都是火舌。清兵都吓破胆了，你别看官5000银子，那命是无价的。

再加上长官克扣军饷，动不动那饷钱就不到时候开，当官的中饱私囊，当兵的都有怨气，谁愿意玩命啊？势不可解了，打两下子，有一线之路是逃之夭夭。其实太平军在这设下伏兵仅500人，他们来了2000，打不过500人，哇，就撤下去了。张国良拼命地喊：“站住，不准跑，站住！”谁听啊？越叫站住，跑得越快。当兵的还说呢：“去你妈的，你站住吧，你是当官的。”你挣了1个月钱，赶上我们1年的了，我们犯得上吗？越说站住，跑得越快。结果自己的人，自己的马，踩自己的人，自己人是杀自己的人，谁害事就给他一刀。你说这还能有战斗力吗？让太平军杀的是尸横遍野。没到2个时辰，项荣的2000人马几乎全军覆没呀，剩下400多人是逃回长沙。另两路，王嘉林、秦定三各有2000军兵。要说打胜仗不难，但是消息传来，这些带兵官一琢磨，长毛子太厉害了，势不可挡啊。项荣那么大的能耐打了败仗，我们也白给呀。哎呀，下一步是如何是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错综复杂的法医密案，匪夷所思的死亡真相，离奇案件如影随形，玄机重重，揭秘真相。请听法医密档，不在现场。

叶剑锋接着又说，我不是凭空假设，我怀疑被下药是有理由的。这个朱迪生前留着长发，从现场的枕头上还残留有极少的头发和卫生间梳子上的头发，还有他房间的一些照片，可以看得出他的发至少在28厘米长，而且很浓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案犯突然用绳子勒住了他，后颈部的勒绳也会同时勒住头发的。我这样说，大家听得懂吗？孔繁星说，你的意思是说，勒绳会将头发也一起勒住了？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从朱迪颈部的勒痕看，我觉得不是这样。他后颈部的勒痕也是比较清晰的，这说明案犯用绳索勒住他的时候，后面的头发不在套索内。这也就是说，案犯用绳索穿过长发与后颈部之间绕了一圈，然后将其勒死。那只有一种情况下才可以做得到这样，那就是在朱迪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之后。那之前怎么会让他完全无抵抗能力了呢？我想最大的可能就是被下药了。孔繁星又说，那也许他之前是被掐晕的呢。是，理论上不能排除这点可能。掐痕一般在颈部、喉结在这以上的位置，还有下颌部。虽然尸体的颈部的皮肤有些焦黄，但是它的皮下组织和肌层我们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出血。如果朱迪之前被人徒手掐颈而致昏厥，力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他是会反抗的，所以多多少少的会留下一些损伤的。

案发当晚，他执意住在厂区值班宿舍而幸存下来了。他与李静婷的父母都已被双方的亲属送进了医院观察室。对于这三位半白老人，活着已如同死去了。案情上报到省公安局公安部之后，六个小时，省厅专家组也赶到了现场。此案由公安部督办，省厅指导，市局主办，分局协办。这在江川市历年的命案侦破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刚刚荣升为江川市公安局刑科所副所长的叶剑锋，没想到就在他就职后的第二天，就遇到了如此的特大的杀人案件。随省专家组一同前来的还有叶剑锋的师兄，大他两届的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法损伤科科长、省刑侦专家周胜明。看到这个令人发指的现场，每个人的面部的肌肉都在微微的抽搐。除了与勘验现场有关的谈话指令，没有一个人愿意再多说一句话。唯一能做的就是各尽其责，睁大双眼，寻找一切缉拿真凶的线索，寻找一切严惩案犯的证据。尸体解剖定在下午四点。除了市局支队法医叶剑锋和陆建林，还有两个开发区公安分局的法医。叶剑锋按照上级的指示，又从江川市的三县两区借调了四名法医骨干，共同参与尸体的解剖工作。叶剑锋除了要参与解剖之外，还要负责最后五具尸体的检验解剖情况的汇总工作，然后提交给周胜明和魏东升两位法医专家，再由他们两个人组织大家进行法医学分析。一场史无前例的警匪暗战拉开了序幕。分工协作，由简到繁，经过了七个多小时的解剖，叶剑锋勉强整理好了尸检的情况。两位专家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的组织大家分析，就接到了通知，马上召开一次汇总会议。第一次案情汇总会议于腊月24日凌晨一点在开发区多媒体会议室召开了。长方形的会议桌，两侧省市区三级领导、专家相对而坐。多媒体是向大家传递现场尸体情况最为直接的方式，会议室西墙上的四方幕布是最为直观的媒介。在座的每个人都十分的亢奋，这种亢奋显然是这个灭门惨案带来的压力所驱动的。每个人都想爆发出自己的小宇宙，只为一个目的，快速破案。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愤怒，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长顾佳佳在汇报案情的时候，声音高亢的都有些发颤了。几乎不用对着麦克风，每个人都能清晰地听到他说出的每一句话。他说，根据目前的调查，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下意识地把桌上的话筒推开一段距离，然后说，死者谢景天经营一家丝棉厂，他老婆叫李静婷，在厂里的主要帮助管理财务，因为快过春节了。

0: 花种子可以种在校园里，也可以寄给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
1: 好想念伊宁的小伙伴阿依诺尔和凯塞尔哦。
2: 真羡慕你暑假能参加新疆研学交流团。
3: 如果爸妈不忙，如果我上学期能当上全优生，他们也会带我去新疆见见我的好朋友的。凯塞尔跟我说过很多新疆的文化，什么巴扬啦、乌克版画啦、锡伯文书法。哦对了，他还跟我说过新疆有一个手风琴博物馆呢。
0: 同学们，这次的特等奖是1000积分。
4: 抽奖抽奖吧，
5: 我懂得急了，
6: 我懂得急了。
1: 接龙接龙，喂，你站到我后面去。
7: 抽奖了抽奖了，好像还没有人中大奖呢。
3: 大奖都留给我吧。
1: 现在轮到我们班了，孔子啊、鲁迅啊，保佑我中大奖吧。唉，大我妹，我才中50。哎，李海，你呢？
2: 我也才中50积分啊。算了，给你拿出块花种子吧。
1: 马一菲，你怎么样？
8: 我应该和你们一样吧。我
1: 孔子啊，鲁迅啊，我们班马一菲中大奖了，特等奖。
3: 真不敢相信这种好事会轮到我。
1: 走，回教室把这好消息告诉钱老师。
9: 下面广播通知，请3到6年级的班主任和学科负责人到会议室开会。
10: 小钱老师，走，开会去。
11: 怎么突然开会呀？
10: 听说贵校长要推广什么助学课堂，我真不明白，他一把年纪还折腾什么呀？
12: 咱们是不是先得把寿命长什么情况给他割断呀？
0: 开学后我常在。您是学校的元老，您怎么看？
10: 我呢，我不懂什么助学课堂，但我认分数，成绩不好说什么都没用。
13: 对，家长要的就是分数。
0: 可是
10: 哎，上课了哈，马上呢是我的数学课，我可不能让学生等我。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11: 哎，校长，我也有课呢。
0: 上课要紧，这事儿啊，我们工作群里接着说啊。周末请班主任和家长们通个气，我们也摸一摸他们的想法。
11: 魏校长，您材料上的那段话，我反复读了好几遍。
0: 哪句话呀？
11: 助学课堂就是让老师像养蜂人一样，把学生带到有花蜜的地方，真好。
14: 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
1: 马一菲，你拿1000积分打算干什么？
3: 换了高，不能换期末的全优生就更好了。
2: 兄弟别做梦了，你和我都一样从没当过全优生，还是换零食吧，什么薯片啊、辣条啊、肉肠啊，到时候带我分点。
1: 要吃自己再分去。哎，你们看，吴老师又捧石润进班了，果然每到周五必发练习卷。
2: 嘿嘿，他们班的人明天看不了素操喽。
1: 你们明天都来我家看直播吧，我多准备些零食，中午再点份披萨如何？
2: 行。
3: 不行，我明天要补数学。
1: 那好吧。
15: 妈，你回来啦。
16: 一菲，快快快，抓紧时间洗手吃饭，一会儿啊，我们单位的小月来给你补课，他可是我们南医大毕业的高材生。
3: 不是明天补的吗？
16: 今天明天都补。哦，对了，除了补数学，英语也得补补。
3: 好好好，我补。
16: 好了好了啊，吃饭，来吃点排骨，我特地给你做的糖醋小排。耶。哎，你们钱老师

0: 发的什么呀？助学课堂是补课的吗？调查作业量大不大？哎呦，作业多点有什么不好？只要能提高成绩。学校推广助学课堂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主动的学习，让孩子能带着自己的观点和疑问走进课堂，将来成为课堂的主人。什么意思啊？孩子怎么能当课堂的主人？老师就该好好上课。我说，哎，你们新来的校长能不能多花点心思在教学上啊？当初我和你爸为了你能够进鼓楼阳光小学，特地贷款买的学区房，现在还在还贷。
1: 小月来啦，
0: 我们正吃饭，你吃了没？
1: 护士长，哎呀，不用不用，我吃过了。这个就是一菲吧？
2: 小月姐姐好。
0: 小月，我儿子数学不行，只能考个70来分，你呢，帮他好好补补。这是我买的辅导书。
1: 护士长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一菲，吃饱了吧？带小月姐姐去房间学习啊，听话。
3: 哦。
1: 一菲，我看看你的课本和作业。这小数计算错了。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4: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想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

0: 毛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1: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0: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城，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

0: 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八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